0: 哦，那等鬼水，那么这管，那也滴，哎呀，说嘿，门家那家乱，那只做衣，那家哈，一动阿拉吹了，只多真嘿，乱呀，心里得慌，但是他不需要能给，可没啥那呀，得慌，但是他，你呀，难怪呀，公难好呀，那得慌，但是他。那是管的呀，管地那干蛋地哈。假如啊，那等归水，那么咋子呀？那么这管的呀，管地那干蛋地哈。嘛有钱呢？得，那说了得，说嘿，闻到那管弄归水嘛有钱呢？果子。
1: La radio es la suma de todas las cosas.
2: RTG 1100 AM.
3: Experiencia radiofónica total.
4: Una vez más, por favor.